好，回家就回门啦，阿伯回家就回嘛，谁家老家就。嘿，来个南部瓜叔，好，别让我黑啦，哥在那喊杜拉皮里，你咋不阿摸？别莫干家罗，别留娃娃。嘿，拉皮里，他喊侬一说起伊的，啥不俺都不阿娘的，我家不说起啦，侬你买个。好，你小兵啊，要么伊的，我们乌拉皮罗侬爱听。